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敢若阁有机会，相爱的人无啥听入心肝。

这首歌曲是简雅文唱的《心碎》，刚才那首是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唱的《深深思恋》，继续再来安排一卡破皮箱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节目哦。今麦看着外口哦，天气阁未歹啦，但是有光度无热度，有光度没有热度啊！唔通未记今麦是秋天。今仔日哦，讲是新历的九月初二啦，啊，那是后礼拜一哦，新历九月初二就是白露，白露还未到，哎，但是呢，菜市啊油啊吼，敢那两礼拜前就出来呀，哎，可能吼，就是较早采收，哎，迄花莲阿嬷的伊安讲哦，白露前十天甲后十天啊，是啊，油啊采收的季节，啊，油啊采收落来吼。爱心可以洗水哦，先放喺仓库，可以水消去哦，啊，甲提出来卖哦，啊是爱消水甲提出来卖哦，哈，啊，佮有吼，伊阿嘛看到网络讲，迄专家讲哦，咱那是啊，有机会去挽油啊，好，去挽油啊，吼，你手吼，唔通安尼大捏啦，捏迄个油啊皮啦，因为吼，迄油啊皮吼，你安尼用枕头啊去大捏哦，迄个油包派去啊。派起来，伊个后壁伊就变臭的大型。虽然去买油啊，你有当时你会看到，看到吼，迄油啊皮为啥物奈有一角吼？有迄中央啊吼，有一个臭灰搭，迄就是吼用出来去台揉落来。哦，迄个所在油啊皮哦，油包派起啊，就敢那咱人诶，即个头毛诶毛细孔派起啊，诶，嘿，迄个所在都会哦变质，即马咱学着啊，吼。但是内底无歹啦，无歹啊，迄都是慢的时阵的技术啊。啊，昨下晡吼，突然间落大雨，很大的雨，突然间啊，差一波，哎，一安呢，吼，徛都快徛足紧的紧的哦，紧等于到厝诶，无拦着，因为阿妈无穿雨衫，即马你看日头又搁出来啊，日时啊吼，日头搁出来，啊，伊安看资料吼，讲啊，即、這个咱咧冰冻啊，哦，高阳啊。八月份哦，落几个月雨，下一整个月的雨哦，这惊死人！因为咱无住过下港，唔知呀。因为迄是西南哦，西南环境，西南季风的环境啊，所以讲啊，落几个月雨啦，咁有影安尼啊，真的很可怕啊！阿长落迄个雨应该是哦，西北雨。啊，唔过吼，今天刚刚爱注意哦，迄、那个沙德尔风台啊。渐渐个挖紧啊，沙德尔洪台哈是个复活了嘛，哈，啊伊未来呢，伊个路线哈，诶挖紧中国大陆强度会个减弱啦，不过气象署提醒啊，今仔日跟明仔载即两天，那么会受到沙德尔洪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咱台湾哦，哈，南部遐个。

款么？落雨真明显，爱注意可能有落大雨。但是啊，拜五开始哦，要开始来吹东北风、东北风哇！几啊个月开始听到东北风来啊，东北风来了哈、哦。东北风来了，雨区呢转来到北台湾。拜五拜六开始哦。哦，对，落雨的台北这边啊，北部这边啊啦，哈、哦，南部虽然落雨，但是雨势会变较细。这个爱讲吼，礼拜一礼拜以后啊，比较的较无雨，较无雨，雨势会较未遮大。气象署的资料讲吼，目前的沙德风台距离咱台湾敢有400公里。400公里哦，真挖金真挖金啊！目前伊拢在吼中国大陆啊，亲像诶福建啊，吼、哦、福建甲广东沿海呀、啊，伫福建诶广东沿海都是伫台湾海峡呢，伫咱诶对岸呢，强度吼、哦、慢慢伫减弱啊，强度减弱啦吼、哦，啊，咱气象署要发布哦，海上警报。诶，机会较低。如果今仔日今明仔载只能讲沙德尔洪台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咱台湾啊，啊带来明显的落雨。所以呢，今仔日今明仔载落雨吼，算啊沙德尔洪台的啦啊。啊拜五呢，就较袂落雨啊。但是啊，提醒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落雨吼是啊，全台湾拢落雨啦。吼、啊，即马看起来啊，今仔日吼。拜三啦，今日拜三哦。落雨上明显的所在吼，讲在东部、东部吼，啊个东南部、东部跟东南部啊。啊，明仔载拜四啊，嘛是全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。北部变作北部、北部吼。啊，拜五开始雨较少啊，较少。啊，拜六。拜六有东北风哦，有东北风诶，所以呢，北部这边阁开始落雨啊。啊，这礼拜吼、哦、看起来啦，啊，这礼拜哦，规礼拜拢是有落雨，拢有落雨。即马无欠水啊，伊讲感觉讲水阁伤济

单雷唱的歌曲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单雷真好唱歌，而且伊安感觉吼，单雷啊有一挂歌吼，拢选甲真好听。咱来在听众朋友讲一边管这树啊，吼，昨吼讲诶，顶礼拜吼，迄感冒诶门诊吼，超过10万诶人次，10万人次啊，就是讲有统计啊。这医生馆啦、诊所啦，吼，民众去看类似感冒的情形咧，有10万的人次，就是有10万人次哦，就是挂号挂有10万摆啦。啊，比个顶一礼拜增加5.6%，啊，而且有累计吼1224个重症的病例，死亡的个案毛14个哦，吼、哦、啊，以讲两礼拜以来吼，咱的进入个流行期啊，就是讲流行感冒的流行期的比往年更加提早。这流行感冒有够讨厌啊！哈，一安吼嘛是啊，这流行感冒哦，嘛有在看医生啦，哦，有较好啊，有较好啊。顶礼拜哦，都大听众朋友讲过啊，嫌怪怪啊，这礼拜阿袂好哈、哦。这目前吼、哦、流行感冒啦，新冠啊，嘛是阿个有哈。迄天伊安去看医生，啊，迄时啊、哦，耳鼻喉科诊所，在咱邦桥站算嘛有盖有名啦哦。啊，有一个先生哦，伊安看伊安尼。买干啊，舔舔啊，吼、哦，有感冒啊，护士小姐吼，都提啊，伊个，快筛，你新冠呢？我的妈！伊个先生伊讲伊新冠啊，护士小姐讲，你要不要拍照下来？伊讲唔免，哦，啊就去隔壁提药啊，啊大家拢感觉没什么大事，无什么大代志，反正呢都拢这个。有药啊，通啊治疗啦，啊，就是讲你爱看医生，哈、哦，爱看医生，爱用药啊控制，哈、哦，啊，上好是诶，你主体免疫力爱去提升，从身躯内底变到大肝脏，好、哦，大消化掉，哈、哦，当然要靠药啊，哈、哦，唔是啊，唯一的办法，哦，啊，那是有迄较严重的竞争诶。一定爱吼，马上吼急诊啦！哦，这当症的吼，嘛是有啊！哦，啊，搁有哦，就是讲啊，肠仔病毒，学生囡仔开学啊啦！诶，囡仔吼，在学校，在安亲班哦，大家囡仔拢哦，一工安尼8点真久，9点真久啊，到顶哦。即马学校一群人，安亲班搁另外一群人。接触的较侪，所以呢，这种等下病毒的传染的机会就较悬啊。讲、哦、有一个几个月外的囡仔吼，讲系在8月初啊，就出现发烧、咳咳嗽、流鼻水啦。啊，发烧曾经有39度哦。啊，看医生讲是肺发炎，而且有住院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一礼拜外以后吼，规身躯无力，阿妈棍个歪歪斜斜吼。啊，但是吼、哦。这个拢无法度改善，无法度改善啦哦。啊，经过吼检查足久的哦，讲伊这是啊肠仔病毒并发着急性的无力脊髓炎，都、就是病肠仔病毒哦，并发着急性的淋骨刺发炎。哎呦，就辛苦的这囡仔吼，啊，疾病管制处提醒啊，肠仔病毒吼。第68型的竞争发烧，老皮最酷酷傻。

啊，这典型的等下病毒啊，常常都是有迄款呢，嘴破吼，嘴内底生水泡，脚手生水泡，但是，诶，无同款的等下病毒的型哦，无同款竞争都无同款哦。嗯，像像啊，以前有一种的等下病毒吼，都是啊，小儿麻痹哦，伊安呢很震撼哦，原来小儿麻痹是等下病毒的一种呢，迄足恐怖的呢，吼、哦，这个有一寡吼，迄等下病毒的这个病毒会引起吼，是发炎啊，脑发炎啊，吼、哦，脚手麻痹再并发症啦，哦，啊不症哦，真侪等下病毒吼，啊无预防下，哦，啊是讲诶，会当。哦，完全针对着等下病毒的药物，所以就是爱吼预防、爱竞争治疗啊。啊，等下病毒的病毒吼传染性足强诶，即卖囡仔开学啊，哦，提醒啊咱啊做家长诶，较早囡仔来注意啊，囡仔的健康状况较注意啊。啊，咱大人嘛是同款哦，你感冒哦，感冒的病毒啊，够新冠的病毒。啊，搁在咱的环境当中，该畅秋。

这是龙千玉唱的《红阿婆》。哎，听众朋友哦，这个落雨吼，咱拢无介意啦，哦啊，但是咧，这个落雨迄雨水啊，嘛是会当从水库来保护伊满，咱都袂欠水哦。这个小朋友吼，上爱耍沙。那落雨天都袂当去刷薄啊，耍沙呢？哈，这个耍沙哈，这个热天啊，是这休困时阵啊，哎，小小孩、小朋友啊，上爱去耍沙、去乌沙，所以哈，伊有看过有一挂公园嘛有哦，迄、那个有一个所在是互囡仔耍沙的所在，但是伊安有感觉讲哦，迄、那个所在哈，一定爱哦维持啊伊的卫生。哦，诶，囡仔底下耍沙哦，诶，这种沙爱清洁也较好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的家长、咱的家长哦，你爱想到这点哦。诶，伊安真正有看过有公园哦，有做迄小朋友的耍沙的所在，你爱注意哦。啊，有一种沙哈，足清洁的，阿妈呢足水的，迄叫做沙雕，沙的雕刻。这沙雕哈诶作品呢，都是用沙哈带带都是按带吞起来啊？为什么沙哈咱用卡去带踏一个呀？伊都落落去呀？都你好不容易做起来一个长城，做起来诶形，小可踏一个，哎、啊，都塌崩了哈，都崩。崩了啊！就安尼倒去啊，那囡仔都哭出来了啦。但是哈、哦，沙雕我都买呢，哦，都安尼定定啊。不过你那是真正出来，伊嘛会崩起啊，我真正会崩起啊。啊，这个沙雕哈、哦，在咱台湾家有几下，尤其是在北部这边啦，哦、北部这边哦，哈、哦，有几下的这沙的这个沙雕。展览会啊，展览会啊，一个沙雕艺术展啊，像有名的咱台湾家哦，有三个所在哦，沙雕乐园，第一个就是在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，这个这个白沙湾一边芙蓉海水浴场啊，这是苏宁的啦哈，每年的差不多五月到十月份啊，新北市的。琼阿寮、贡寮、芙蓉海水浴场家，哦，伊都会办。这是咱台湾历史上古的沙雕这个乐园，沙雕艺术艺术的中心，哈、哦，这是办上古的。啊，伊每年哦，主题拢无同款，哦，这算是哦，世界有名的呢，哦，世界有名的哦，哈、哦，啊，伊这有哦，因为拢固定嘛。哦，所以呢，伊有这个固定的赞助的在厂商，还有啊艺术家啊，这得芙蓉哦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，芙蓉海水浴场啊，那要入去遮吼，讲收门票都会当参观啊啦，哈啊，第二个是在巴黎的这个左岸，巴黎左岸，这个就吼。最近才出来哦，以前依然是较无看到，是这几年啊来，这几年啊来啦吼。啊，这是啊新北市政府办的啊，这巴黎城市沙雕展啊，都拄啊在吼，这个依然有看过啦，在巴黎的左岸呢，巴黎左岸公园哦，在这那个步道边啊，啊步道边啊啊。啊，第三个所在吼是在通宵的沙雕艺术节。通宵，苗栗通宵，海边啊，苗栗通宵。

哦，就是因为白沙屯妈祖的关系啊，所以一安吼，每年拢会去几啊届。啊，但是咧通宵沙雕艺术节都毋捌参观过。讲遐有一个通宵海水浴场啦，都是咧通宵海水浴场吼，也得得展示的沙雕艺术。咱吼茶有诶，迄个木雕得苗栗三义吼，迄是茶刻诶，刻茶。啊，那是啊，这个沙雕吼，都是刻刷刻刷哈。通宵海水浴场诶，每年七月到九月哦，七月到九月来举办啊，所以今麦阿个有啊。啊，这是啊，苗栗市政府诶，所以应该蛮免钱啊，免钱哈。啊，这个、沙雕吼。伊在安那做呢？吼、哦，要来去刷，要安那做呢？都是爱心大在刷吼，先弄大伊哦，翘翘起来，翘翘起来，用刷甲水吼，一层一层，一圆一圆，安尼当当在堆堆，迄叫做堆刷，堆干吼，迄空气拢造出来，好、哦、造出来，啊，迄刷都变个吼，甲石头同款，真呢，真呢坚固，甲石头同款，真呢钉。啊，然后呢，哈、啊，伊就因为这刷就定的呀、啊，就开始吼、哦，用个土啊，还是用刀啊，哦，将个这个割出来的所在，外地的所在来敲雕，哦，来敲雕，啊，来造型啊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干那咱得去查，慢慢啊，哦，用个刀啊，去刀吼，啊，来吐雕，吐雕，啊，拢吐好啊，好、哦、造型拢做好啊哦，啊，该用吼、哦，用一种呢胶水。用因咧用胶水，用加水来喷，环保胶水来喷，啊喷了了后吼，伊这个作品呢，伊就更加定，更加定哦吼，干那用迄、那个胶水吼、哦、来固定掉诶，啊风台啦、落雨咧，伊嘛哦袂放弃，啊但是你嘛袂当去来塌啦啊，迄、那个加水呐。派去啊，伊都会帮啦，会帮啦，真正嘛是会帮啦，吼、嗯。啊，即个吼做沙雕的哦，即个人嘛拢是就是艺术家、艺术家，啊，拢爱吼有迄天分啦，艺术的天分，啊，咱就一按都无迄个材料，啊，因做干啊，随时拢起来修整啊，修个足水的呀，吼，啊，拢、啊、做好啊，该用个加水来喷，伊都会固定掉的。哦，都袂崩啊，都安尼水水啊。哎、欸，这上那是吼、哦、派去，因都要较紧过来来修整一下。啊，那无派哦，拄着好天气呢，会当冻哦几啊个月哦，放在遐会当冻几啊个月拢袂塌，袂安尼崩，袂派去哦，吼、哦。这沙雕吼、哦，这就是讲伊个爱用烤刀啊，爱用迄土啊，慢慢啊去刻，去刻啊，吼、哦、啊。这沙雕会当做巨大巨大的，阿妈会当做小型的啦，吼、嗯，啊，这拢是吼、哦、专业的，专业的。啊，目前咱台湾吼、哦，在最近啊，吼、哦，像像迄芙蓉沙雕艺术吼、哦，到十月，啊，八里哦，九月底，吼、哦，啊，通宵嘛，到九月底，啊，即阵啊，阿哥会当去看沙雕。北部那是东北季风来啊，点点落雨吼，可能就较歹保存啦、啊。

0: 台855千赫。
1: 发着进境，人人平等。精神疾病患者嘛，同款。精神卫生化手法，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3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3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4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5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。

0: 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2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咱的长辈一定爱啊保密防跌密啊，是啊，骨质密度啦，防跌一滴跌是跌倒，这是非常重要哟。保密防跌，保持骨质密度正常，预防跌倒。老大人上惊不动，拔一摆就一堆问题来啊！听人讲哦，拔一摆都会拔两摆，哎呦，唔通安尼啦。拔倒的经验大家拢有哦，参照一安呐。有一天家己行路行行嘛，拔倒，唔知是安怎吼，脚都软去啊，啊都拔倒啊啦，都跪在涂骹，拢有啦。但是咱较少年哦，可能无老大人后边问题遮侪。一安吼，听一个长辈讲拔倒头骹甲，讲到地板一无，啊一安的妈妈是拔倒手骨断去。都爱开刀，刀手正手拢开过啊啦，拢因为拔刀造成的伤害。伊阿妈甲听众朋友分享过，伊安尼阿妈哦，嘛是因为拔刀大腿轮骨哦，这些髋关节这样。经过国外研究吼，每年拢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拔刀呢。啊，咱台湾是五分之一啦，超过一半哦，适龄的中者吼，每年拔刀。至少一摆，女性拔刀的风险比男性更加高。啊，拔刀真正会威胁到咱的健康。亲像伊安都分享过，伊安的阿妈拔刀都会变成变卡层哦。拔刀唔是讲吼，走路拔刀迄个算拔刀，轮椅摔落来，有人在长照机构变成摔落来，迄嘛唔知安那照顾的，坐椅啊。摔落来，迄嘛算拔刀。造成啊，老大人拔刀的原因吼，来分众吼。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，内在的因素就是老大人因为一边的问题来拔刀，譬如视力不好，脚手不灵活，不流利，糖尿病啊，造成的神经的病变，神经不协调，失地症的巴金森氏症啊，造成的平衡不好，走路会袂在啊，皮皮喘啊，喘不出去啊，喘不出去，心内已经想要喘，但是脚无叮当，啊，就跌倒啊，无协调啦。啊，那是外在的因素，就是环境甲药物，譬如讲地板真骨啦，物件钉甲乱七八糟啦，乌白蛋啦，行过去啊，都好一个球啊，触到啊，迄嘛有可能，光线无够，鞋啊穿唔着，鞋啊吼去拗着，哎嘛跌倒啦。药物的影响嘛是造成哦，跌倒的原因之一。哎，参像咧食控药物的啦，控焦虑的啦，改善困眠的，啊，佮有降血压的药物，有可能会造成低血压，尤其是降血压的药物造成咧姿势性低血压，血压伤低，人无气力，啊，就跌倒啊，增加着跌倒的机会哦。跌倒了也有可能轻微，啊嘛有可能严重啦吼，跌倒。严重倒头栽，头去磕着地板，磕着路边的砖啊角，还是磕着什么？啊，都无命啊！啊嘛，有人呢，跌倒起来，屁股拍一拍，无安怎，小块破皮，迄嘛是有，但是无希望讲会造成咱的伤害，骨断去的啦，脑出血啦，甚至死亡拢有啦。全世界每30秒都有一个人因为跌倒来死亡，啊，每一摆跌倒的人内底有一半的机会吼是啊。好卡在无代志，但是嘛，阿个有一半的机会是，不管是重伤还是轻伤，80岁以上的长辈，唔通以为讲咱哦拢真勇敢哦，迄楼梯啊，佮提来要爬，伊安都听过咱长辈吼讲啊，要变少，你将要变少，提楼梯在爬啦，去个琉璃台啦，去个壁橱啊。沙门啊，真恐怖哦！唔通啦，这是危险的动作啦。一旦那是啊，无小心哦，跌倒先检查看有受伤无，有受伤无。那无外在的伤口，嘛是爱少注意一下，看卖啊，是不是有不舒服的情形出现？医生讲吼，跌倒吼。

有可能无外伤，吼，无外在出血的情形，但是经过一两个月了后，大脑内底已经有一大片的血干，啊，这嘛是有可能的啦。所以呢，要随时啊注意啊，不管如何啦，吼，上重要就是卖跌倒啦。如果那跌倒以后，脚手无力啦，走路袂在啦，吼，头痛啦，这马上看医生，而且是看急诊。急诊，因为有的人本身都有血夹，啊，即马一跌倒，血液一冲起来，有可能血夹去塌掉的哦，真正是有可能，血夹塌掉就是中风。啊，要预防跌倒啊，爱解决的问题，当然就是源头啦，来内在的原因、外在的原因的源头来解决。譬如厝内电话啊，爱拍会光，行到对电话拢先拍开，再搁行。唔通和视线伤暗来造成跌倒，穿迄紫花袂骨的鞋，哎，那是会当的呢。迄壁来定一个扶手，啊是迄无障碍的设施，鞋啊鞋底看卖是不是已经磨甲平平，爱换掉，起码爱有力啦，较袂讲无力甲来跌倒。长辈出门啊，助行器爱扎嘞，一当参像黄师兄咁款哦，游山玩水啊，真的很棒啦。那是出来有诶。体能较差，行动较无方便呢，咱都随时拢爱有人顾在身躯边，低调的啦。但是讲咱真正无法度，都爱看卖是不是会当申请啊外籍看护来帮忙，啊药物这方面嘛来看哦。哦，那是有在吃降血压的药啊，血压赶快爱牛爱牛啊哦，唔通降一个伤低，肌肉吼爱训练，吼爱有肌力。有肌力才不会跌倒啦，肌力训练和你平衡感较好，肌力训练肌肉力量的训练是看复健科啊，其他疾病啊，譬如说视力不好啊，就看眼科，未困的啊，你就爱看身心科，好，千万都唔通不动。

七郎唱的歌《人吃一点亏》。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食咱的葡萄糖胺，食足久的啊，咱的葡萄糖胺，伊安介绍个亲妈妈。真侪年啊啦，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。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，美国原厂啊。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，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，是啊红色的，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，啊个有啊，用来加素。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各人都无同款，上新上新的配方。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，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，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，啊，还有软骨素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。在国外咧，真侪人已经食过啊，袂歹。上新的配方，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，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有粒啊，搁较细粒，红色的，一天吃两盖，一盖吃两粒，1800块。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：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凤梨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一罐吃一个月，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。2307-2855 2307-2855 是一安专线电话，感谢您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搁较好嘞。但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啊，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诶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，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剥的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2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

0: 个月只要980块哦，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。不是啊，有粒啊，不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在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输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。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查甫人的歌，温丽友的歌声。一名28岁的小姐，伊的工作就是规工拢坐在办公室啦。啊，伊下班了后，伊定定要去买钱的物件来做消夜。在顶个月无意中发现小便去尿尿，每趟都是血，尿尿都出现血哦。才知影原来伊生痔疮。痔疮啊，经过检查应该是来滴第三期，医生建议讲伊就保守的治疗，但是啊，伊讲吼，伊无爱吼每天去便所的时阵，就提心吊，哎，那马桶的水拢是血，会惊，所以呢，伊决定哦，手术改善。这是台中亚洲大学附属病院大肠直肠科。诶，病例大肠直肠科诶，医生讲，痔疮都是肛门定定有诶疾病之一，主要是因为肛门诶所在会更加软组织，一个叫做痔疮组织，随着排便习惯无好，还是咧有心哦，怀孕啦、生产啦，年岁较大啦，渐渐咧，迄个软组织哦会更啊老化。一旦饮酒啊、食咸的物件，还是规工坐吊吊哦，造成哦肛门即搭只压力伤过大，而且软组织啦，还是会更诶，会伊啦回流袂顺，会伊规拢集中伫即个所在，无个回流转去啦，就感觉敢若有一丸的物件，因为有血液啊，血已经充饱伫内底，就敢若气球装水同款，所以有诶坐立难安，啊嘛有诶是带着神经会痛，搁有诶会落出来身躯外口。哦，28岁即个小姐，伊就讲看到每趟拢是血，拄啊开始伊嘛是惊起来啦，后来把同事问，同事在讲这可能是痔疮，伊毋敢去看。大肠直肠科，大肠直肠科的医生讲，上便所在上厕所的时阵哦，咱的腹肚吼，咱的骨盆腔拢会出力，出力的造成哦压力，啊压力会去影响到痔疮这个部位哦，就是影响到肛门的血管跟软组织。一旦讲软组织啊，是咧血管啊，已经来到痔疮的真严重的阶段呢哦，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，软组织吼，痔疮组织啊会。破啊，那无破个大破，大破都是啊，真侪血，那是破无真大笔个哦，啊，都是鲜血，都血丝严重大破。伊有听过有人讲哦，规个马桶安尼红光光，惊死人哦。医生评估28岁这个小姐，伊是来自第三期，医生建议伊会当先用保守的治疗方式，吃药啊，还是抹药膏，改善着生活习惯，但是。28岁这个小姐考虑啊，痔疮已经造成伊啊真无方便哈、哦，所以伊主动伊要接受着自费的镭射手术的治疗，这嘛是因为，但是这是自费的啦，就是打软组织啦，还是已经肿起来的血管会做处理。医生是民众，平常时啊就爱吼摄取有够的水分，啊，佮有高纤维的蔬菜水果，卖不荤，卖啉酒，吼、哦，卖生活习惯无好。爱个爱适度的运动，尤其是爱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。肛门就是啊，粪便排出的所在。啊，那是讲就一直便秘不好的排便的习惯，粪便一直来定在肛门口，肛门迄带遐咪发炎，有痔疮这个问题啦。建议吼、哦、去厕所，你卖炸手机啊入去，还是有人会去厕所吼炸报纸入去，坐咧马桶哦，就坐就坐足久的啊，迄唔对，因为肛门这个所在接受着腹肚的压力伤过久啊，伊嘛会不舒服，会更还是软组织，长时间弹性疲乏，弹性变差去，组织啊会老化，那容易痔疮。

王菲的歌声呀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元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元，袂讲哦有药啊味，真好吃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，一盒880元。

好，好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时间过得足紧的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伫只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，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1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2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3: 妈，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。
4: 怎么样？我就应该带一栋诶。
5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的监护人，也会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的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老师好，我变加较有自信。
7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。
8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5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9: 无定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爱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。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0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11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

被听见，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，从你我开始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。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知道，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，
1: 瓜建中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，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时间过得真紧啊！哦，
1: 嗯，
0: 明仔是九三，九三你知影无？
1: 军人节啊！
0: 军人节，
1: 嗯，
0: 明仔有个拜师啊，
1: 嗯，
0: 脚手真紧，咱脚手都咧紧啊，啊这
1: 日子咧
0: 过，
1: 比人较紧啊！店面就要搁换日子啊！
0: 啊，都讲讲啊，一工过一工啊，就好啦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系啊，
0: 身体健康较要紧啦。
1: 嗯，
0: 无个比身体吼健康诶，搁较好诶物件啦。
1: 嗯，
0: 对唔？
1: 嗯，
0: 钱互你几大笔啦，金甲互你叠甲两只手安尼，
1: 特别
0: 有咩出接啦？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身体无用闹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遐钱嘛是爱分人开啦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身体有影用真要紧。
1: 嗯，
0: 所以咱会当坐伫遮吼，搁为人服务吼，咱算嘛是讲啊无免喏。啊，你若无健康，你踮要坐伫遮要哪坐落去啦？
1: 坐袂掉。
0: 哎呀，人个报应员拢嘛了七八十、五六十，大概都拢到退休去啊。
1: 嗯，那嘛他到四五十就退休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个伫遮点啊汤哦，代表咱个嗯，啊，咱身体还够健康哩。
1: 啊、
0: 哦，
1: 对啦，安尼想就 OK 啦。
0: 你就安尼个想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无健康，你行到倒位都不好。
1: 啊，你那个想讲，我个伫遮咧听节目哦，心机转啊转去哦，安尼我也袂空气。
0: 哦对，哦，你咧听心机咧听歌，啊，你妈会空气，啊，我妈会空气，啊，互相勉励，啊，身体个各样，骨头个各样，真侪朋友反映过来讲啊，恁的物件遐好安尼。阮安尼蛮听着话嘛，听几工啊，尔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听几工啊，都现来买啊。
1: 嗯。
0: 有的人听一工就来买啊。
1: 啊，这大家拢会退化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哎呀、
0: 啊。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咱的产品拢做好，咱拢，我甲孟强简单介绍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尽量安排啦。
1: 啊，朋友都爱认真听啦。
0: 啊，啰里啰嗦都无路用啦。
1: 哎呀、
0: 啊。哦。
1: 阮那咧广告都爱认真听。
0: 哎呀、啊，对啦、啊。来啦。梅花鹿鸡卵呢、啊

0: 这条都梅花鹿之卵哦，
1: 嗯，
0: 国语也有，日本也有，哦，啊，这台语也有，嗯，
1: 啊，
0: 唱啦好听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人念咪改去国语的啦，改去日本的啦，啊，改去这国语的拢，
1: 改来改去拢好听、啊，
0: 嗯，我逐工拢伫咧听心机啦，每一台拢啊伫个听，哎，多一条歌好听哦。啊，我从那个捡起来，哦，不管讲伊主持了好还是歹安尼啦，我嘛不然听吼，听啊有人咧唱歌吼，敢那去啊去蹲落草坑安尼吼，啊到去搭不小暗安尼吼，嘛是听，
1: 嗯、哦，
0: 某些听个唔敢听，我加减听，哎，啊这好歹拢甲听，啊这会当比较，啊你甲看见我哎。因规阵咧唱歌，讲话阁歹听啊死个哦！啊，为怎因啊？啊，人因咧规曲，规曲伫咧爽个安尼，哎，迄规曲咧唱，
1: 迄咧唱无压力啊！
0: 哎，啊无压力，迄也无讲古啥，
1: 对啊，
0: 拢八九十岁人啊！
1: 哦，啊，89岁啊，无话讲。
0: 唱到那啊咧吞粗梗，
1: 哎呀，
0: 我唱到袂输教去闹里小暗呢。
1: 啊，八九十岁啊，个唔是啊，八九十岁呐，啊个会唱歌，咱真正甲比大武功啊。
0: 五音不全来讲吼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不听都艰苦啊咧。
1: 啊，问题是人伊啊个会唱啊，哎呀、啊。
0: 啊，像伊咧唱的人吼，唔知影听的人的艰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咱是甲当作讲啊，恁来食啦吼，
1: 啊，贵客伫遐吼，
0: 伫咧五路安尼啦。
1: 对啊。
0: 你甲想安尼啊，就了啦。
1: 嗯，
0: 要甲想讲，因为唱个外好听哦，我那无所不加力啊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人家个较少年节，人咧唱嘛是足好听。系
0: 啊。
1: 还是讲有会啊哦，迄丹田无够，
0: 嗯，
1: 啊，气力无够，嗯，但是还佫爱有声，嗯，啊嘛袂歹啊，头壳也无，啊头壳也无歹去。系
0: 啊。
1: 系啊，特地我佫还佫会唱。
0: 嗯
1: 嗯，
0: 咱来听一段咧韩国的。泪的小花，
1: 嗯、哦，
0: 这个歌未歹听。啊，那要注文产品呢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啊，这个咱那个什么高扎比的科姓员呐、啊，啊，你什么退休啊？他唔知有咧听，无咧听，啊，
1: 唔知。
0: 诶、欸，我打电话去，那拢无接班呢。
1: 嗯，
0: 诶、欸。我、哦、啊，你无你嘛卡一下电话来，我才知讲你有咧听，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么多好命，干那拍拍照啦，啊，再孙去上课安尼两年啦，哎啦，来啦，韩国泪的小花，韩国泪的小花，这个。

电视剧吼，真可怜哦。啊，你甲听伊，伊这里、個，伊这原主唱人咧唱，泪流下花。

0: 这个歌真有意思哦。真有感情，还佫真有意思安尼。意思讲，伊若跳伊吼，嘛袂记迄个人就对啦。感情安尼安尼遐的话，我唔知变喏。
1: 嘛会，还佫会记你，会记你迄个人安尼。
0: 对啊，这歌拢真好听。还佫迄个什么？一半金针哟，一半心声，一半醉哟。
1: 朋友讲要听。
0: 哦，阿明老师唱的哦。这个歌嘛真好听。一半心声，一半醉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

0: 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卫生理
1: 骨头都要顾好哦。这秋天到啊，过来都冷啊呢。啊，干那要
2: 反应啊？
1: 干那要注射啊？要吃消炎止痛？嗯，啊，甲一个腰子光拢弄弄歹啦。
2: 啊，即嘛啊，甲咧吹冷气哦。
1: 对啊。
2: 吹冷气吼，咱的骨头若袂卡咩哦，是原来咻咻叫的。
1: 原来酸歪歪哦。
2: 啊，佮会旧筋哦。
1: 啊，你紧食。
2: 伤冷。
1: 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啊啦。嗯。大概吃甲遐尼啊好安尼，啊你袂用食。啊，即嘛探工，你若买半担吼，佮有油胎。嗯。买半大滴吼，你
2: 当然认真吃，
1: 对，认真吃。嗯，早唔你吃十粒就好啊。
2: 对，哦，啊，咱这是传统的纯中药，中药丸。嗯，啊，咱这吼拢经过这个高科技吼，起码这个科技吼，安尼这尼啊精致，啊，结合咱起码这个现代科技安尼来个综合。造成的，所以讲这成分哦，拢搁比以前搁较好。
1: 成分袂叫走的啦，伊这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。
2: 啊，那个气血无够的人哦，你都要骨力吃。
1: 啊，吃这款，甲你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，绝对都要吃。唔能讲啊，咩大油波啦，咩注射啦，食止痛，迄拢唔好，迄边。
2: 大油波是讲安尼，都几点钟啊，尔吼啊，安尼好，伊安尼舒服者。哎呀，但是内功外用，啊，从重要就是讲你迄个气血爱甲补骨。哎呀，
1: 所以红军的养筋骨哦，你食习惯都无唔对啊啦。嗯。应该不会等下食。啊，无寒天来搞哦，连咩只酸，连咩疼啊！哎，就看要安怎？
2: 对啊，
1: 啊，都爱去注射
2: 啊，啊，难死呀！哎呀，
1: 倒不如咱个吃好哦，个人出来佚佗冲山，人咧害咱未害啦，因为你有吃红青的养筋骨，跟找洛江小姐助文啊，当今嘛买半担哦，
2: 有油胎，
1: 油胎啊，你跟找洛江小姐。
2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定期注文。

0: 这歌拢朋友爱听的歌，爱听是爱听，骨头都爱甲顾好。
1: 对，
0: 骨头你若顾无好哦，哇，真吃力。
1: 讲过。
0: 系啊，你看较早人讲骨头有去弯掉，还是去伤掉？阿伟讲安那拢未好。啊，未好，你拢就可能要靠下。
1: 都拢一点滴啊，那酸软疼，
0: 对啊，
1: 不舒服啊。
0: 对啊，迄点咱都要甲处理起来。你食红青的养筋骨，大家吃，大家都饿了，
1: 哦。对。
0: 阿松，都要买顿来吃。
1: 买顿都要认真吃哦。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顶来。
0: 我讲真好啦。你都阿未吃，免来怎样好？对啊，你甲我问我嘛讲，我做好诶，对不？甲我问好诶，鸡问诶，我绝对甲讲做好诶啊。
1: 对
0: 啊，毋是做好，非常诶好。
1: 爱食了再知。
0: 红青诶养筋骨，即卖你若买半担哦，拢有台。
1: 对
0: 哦，你来甲食一餐嘛，骨头要你养健健，较袂安尼只酸啦、遐抽啦、遐疼啦，点么咧艰苦啊？迄比啥较可怜。无多人代替你听呢，哦，红星的养筋骨，今个买顿来吃，哦，2999-8692。

找陆港小姐，陆港小姐若找到，啊，迄产品免惊去付唔到的，2999-86-92

0: 吃人的头路吼，
1: 嗯，
0: 讲头家你若失败了，啊，我人安尼较好吼，啊，到时，
1: 万一来做头家哦，
0: 薪水我就加倍给你啦，
1: 呵呵，
0: 头家若无安尼搞一个个啊，歪去用我来输你，
1: 哎
0: 呀，哎呀，哦，啊，咱骨头都爱顾好吼，目睭嘛爱顾好，啊，这北来垃圾嘛爱甲清清出来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广告，
0: 对啊，即马无咧广告啦。那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，我的三品拢足好，加入啊，你就知影哦。尤其最近咱的房子用金箍咯，
1: 这
0: 天气这天气安尼咧反应哦，哦，一群人怎么拢买咱的这个房子用金箍？
1: 嗯，
0: 用加入开始用的真赞，
1: 啊，都爱认真吃，
0: 因为手机啊八十四、八十五啊，伊这拢爱吃条条，啊，无伊咧卖散梅哦。念咪行呀，念咪行呀，脚骨啊，用健健，就是这款红青的用筋骨，今个买顿来吃。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阶段员，红青五年阶段员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经济理性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喙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食。哦，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，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即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即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也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1: 火呢大，人就袂困话啦。
2: 嗯，
1: 上惊就讲这个火吼，将你这个经脉进入去这个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的，
2: 变成病菌。
1: 哦，小好好就不破啦。哦，啊，让你安尼心狂火毒啦。哦，放你忘记记啦，啊，放晒安尼，毕竟安尼点个哀求啦。
2: 未通顺。
1: 嘿啦，清肝阁兼解毒，即罐都爱食。哦，红参的五年解毒丸，肠有肠啊火啦，啊，胃有胃火啦。哦，即、这个火你若无紧个。弄弄出来，这中间哦，难免啦。你嘴大、嘴高、嘴臭，这拢会甲你发生啦。
2: 顿顿骨巴肚蛮好。
1: 啊，这一罐只清理下好难呀。
2: 嗯。
1: 啊，你若讲买半打，起码
2: 有油胎。
1: 有油胎啊。
2: 对。
1: 哦。
2: 嗯。
1: 所以紧来买，紧来甲食，清清掉。啊，了后咱要顾咱的骨头，红参的养筋骨，这罐绝对爱食。哦。这每一个人同款啦，佮食了就
2: 拢会退化，
1: 连个退化，哎呦，这酸啦，遐痛啦，唔知要怎，都食这罐就对啦。哦，半早你若讲豆豆食，豆豆食，食到你要完的中间，这大家这在输赢哦，啊，你的骨头那只这尼啊用啊呢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，那通透就是赞的，啊那未通透，佮你折掉的吼，你就艰苦啊。哦，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，防止的养筋。

0: 骨，甲买顿来吃就对啦。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定期注文。

0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

0: 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肺。奉请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手术转来吼，会记讲奉请的大光明吼，爱紧赶赶转去食。
1: 人朋友是讲叫咱讲哦，迄、那个要开刀进前哦，先食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若讲有白内障，啊，你就好食。啊，医生若叫你安排你讲啥物时阵好来开啊，啊，你就来开。哎、欸，啊，开了阁继续食，啊，即马阁换另外开一类吼，安尼来咧食吼，复原会较紧啦。
0: 嗯嗯。
1: 哎、欸，这是朋友张甲讲的哦。
0: 嗯嗯。
1: 哎、欸，讲叫我爱讲我朋友听啦。
0: 对啊。
1: 哎啦。
0: 奉天的大光明，伊最主要伊个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啦。
1: 嗯。
0: 滋阴明，无甲咱补肝。
1: 营养的吸收啦。
0: 奉、哦、天的大光明，哦。
1: 嗯。
0: 今个不一定要食，啊，那骨头的问题。奉天的养筋骨，这关都对啊啦！哦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礼拜天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拢找罗刚小姐哦。
1: 对。
0: 咱即马先来放流一下，啊，小咱就转来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啊，打来，即马要红双瓜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瓜根中甲蒙起啊！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，2999-8692。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啊吼，来开关甲试了，迄边有开无？
0: 有，
1: 好、哦、好。来，阿、啊、要上线点过来朋友起床啊、哦！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今年我第二。
1: 哎，
2: 我王太太。
0: 哎、
2: 欸。五斤过
1: 。
2: 哎、
1: 欸。五斤过。
2: 五斤
1: 嘛。哦，五斤过好。好，
2: 谢谢。
1: OK，
2: 谢谢。
1: 哎，那个，来，阿、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啊、哦，好起来哦。哎，等恁一时啊吼、哦，啊，要点要听什么歌，想好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
0: 今仔较好困啦。
1: 嗯。
0: 今仔天气凉凉啊。嗯，
1: 啊，不过这个日时嘛是真翕啊。
0: 嗯，
1: 哎，来你好，
3: 你好，
1: 哎，
3: 我爱问你环保，
1: 哦，环保，
3: 对，
1: 哎，
3: 我要订刷卡的小姐，
1: 哎，刷卡的小姐，
3: 对，
1: 好，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4: 哎，问题啊，
1: 有。
4: 我要点，我落酒等等来。
1: 我知。
4: 我要点地沟瓦台。
1: 地沟瓦台。
4: 我这边这边水盖个天盖呢。
1: 啊。
4: 一天两盖。
1: 天两拜哦。
4: 天一盖。
1: 地沟瓦台个天一拜哦。
4: 嗯。
1: 诶。
4: 那这位拢困去啊。
1: 哦。安尼唔当困哦。
4: 好。
1: 哎、
4: 欸，谢谢。
1: OK，
4: 好，
1: 嗯，好。来，你好。
5: 孟姐，你好。
1: 哎、欸，
5: 点一条歌。
1: 什么歌？
5: 素兰妹妹。
0: 素兰妹妹吼。
1: 素兰妹妹。
0: 林世芳唱的。
1: 素兰妹妹，好。
0: 素兰妹妹，我随便吹。
1: 好。
5: 谢谢。
1: OK。
5: 好。
1: 哎、欸，素兰妹妹。

0: 喂，
1: 我给你告诉你这样，我醒了嘴，
0: 我给你告，上海，
1: 咱打电话我，
0: 奶你好，
2: 哎阿嫂，
0: 哎，
2: 哎建强兄，
0: 哎去咧吹歌，
2: 哎落去吹歌，
0: 哎呀，哼哼，
2: 冇见啦，吹
0: 哎呀。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来听一个来风流的子孙人。
0: 风流的哟。
2: 哎，风流的。
0: 风流的。
2: 来听，加听几遍啊，看阿良会较风流无？
0: 哈哈哈！甲安尼叫好。
2: 哎。
0: 这条安尼叫好。
2: 对啊。
0: 哦。
2: 听了会，听了会去学。
0: 好好好。哎，耳瓜啦。
2: 哎。
0: 哎，风流的子孙人。
2: 嗯。
0: 你是讲要会出的耳光舞哦？
2: 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0: 看
2: 会较进步
0: 无？我看可能难咯。
2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嘿嘿
2: 嘿嘿。才刚十几岁，才咧学功夫嘛。
0: 系啊系啊，可能较歹学哦。
2: 对啊对啊对啊。
0: 好。
2: 嗯。
0: 好。OK。
2: 再见
0: 咯。好。
2: 好。
0: 安尼无人要进来吼。那安尼特别甲关起来哦。2998693来你好、
3: 哦、喂我八弟
0: 八弟
3: 你太太我真夸
0: 八弟什么太太
3: 贵
0: 郭太太、哦、
3: 哎我真夸
0: 嗯
3: 有人比你较少年
0: 有人比你较少年
3: 有曾经白瓜
0: 哦有人比你较少年好 OK好，安尼 OK 啦，较少年，嗯，啊，朋友记咱郭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-8692。找洛江小姐询问哦，
1: 嗯，
0: 这无对，这产品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该问问我清楚、问我详细安尼。
1: OK 啊，
0: 嗯
1: ，OK 要处理哦，来五斤果。

0: 这条都五斤高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有啦，瓜拢给你切出来了啦。迄、那个素兰妹妹哦，
1: 嗯，
0: 素兰妹妹切掉啊，
1: 嗯，
0: 来，好处理。
1: 嗯，

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那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到冷风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顿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干嘞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，还有做冷扫，啊那是。

0: 黄色的吼，迄只哦做热扫啊咧，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边扫扇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边扫扇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咧，啊紧把买倒来食。玻璃边扫扇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。拢适合用得着，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吼。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。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姑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地扫有效。
1: 维数二号，
2: 控制来啊，
1: 数数，
2: 维扫个正气球安尼，
1: 中药讲二号，
2: 医生来看，
1: 一控、三控、
2: 九厘、
1: 控控，
3: 啊医生加地扫啊，
2: 对吧？医生加地扫了，
3: 嗯，
2: 啊头水塞加掉到了。从这扫尘爱个炼蛋杀，哦，玻璃边扫扇，迄细胞内底哦有垃圾啦，
3: 嗯，
2: 另外咧咧厨房你个看嘛，啊咧厨房塞啦，
3: 中风塞
2: 啦，
3: 嗯，
2: 中风塞啦，啊，食薰的人啦，迄细胞拢较敏感，啊，你细胞呐去个拍哦，一世人的代志。
3: 啊，食冰食凉啊，食冷的啦，
2: 风湿，哦。湿热，啊嘛是扫，所以这扫尘哦真歹。但是你拄到这个这款玻璃边扫扇，你就免惊。
3: 嗯，
2: 哦，你就按大家保养，啊要安怎吃，唔知要安怎吃，问陆刚小姐，伊会教你安怎吃。哦，扫尘咱那个治好，细胞甲顾好。哦，细胞若无好，这房间哇真可怜。哦，尤其是啊。我拄只讲，我拄防晒啦，
3: 食薰的啦，
2: 食薰啦，
3: 食薰的薰扫啦，
2: 对啊，
3: 啊有个二手烟、三手烟啦，
2: 碰碰烟啦，细胞啊顾好，玻璃免扫散，一罐清啦，啊物件唔能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，玻璃免扫散。
3: 啊，即卖买半担有犹太，嘿，嘿啊，啊若要食吼，就食好安尼较快活咧，啊。有诶，即个无感冒，吼、哦、啊，食冰食凉诶，啊嘛是咧扫，啊有诶人是无扫有痰，吼、哦，即拢会当甲买倒来食。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2: 喂，
3: 啊，来，等一下，好 ，OK。
2: 迄、那个地高我台吼。
3: 诶、哦欸，对。
2: 啊，唔通困哦。
3: 诶、欸，不要处理哦。
2: 地高我台。

0: 这有时候得教我呆了。
1: 嗯，
0: 我那未歹听了。
1: 对。
0: 啊，即马过来迄个风流的啦。
1: 风流。
0: 风流的行船人啦。
1: 嗯。
0: 来底下，

0: 山卡的小姐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麦过来，过来唱什么歌？
1: 有人比你较少年，
0: 哦，
1: 八弟的迄个郭太太，
0: 哦，来，
1: 嗯。

吃到你的拖塞人，不是，是有人比你较少年啦。这个来啊，朋友吼，那讲到面皮较大，年岁较侪吼，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都爱买回来买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，亮丽光滑不油腻，安尼面洗好了。啊，就摕诶，迄个一粒啊，呢，来甲搓搓抹抹咧吼，阿妈滚嘛都抹，啊，甲按摩一下，啊，大哥吼，咱即、這个珍珠霜，吼、珍珠霜，搁甲带咧后边搁甲抹了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吼、啊，咱即、這个安尼甲配合落去落去抹吼，哇，规个面安尼水水水安尼，吼、啊，啊，若要出门吼。嘿，口红画一个，头毛翘一个吼，就水落落啊！吼，啊，你今晚若买半袋 EGF 青春胶囊，有油胎吼，啊，这个珍珠霜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吼，啊，若要食咱这个脆食物啊，有这个养生。

0: 梅哦，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，养生梅一包百五，啊无掺粉的笋肉酥，啊个有肉条，啊个有一口松，这拢第二个。这一口松吼，咱也无脆气，吼，也是讲囡仔无脆气吼，拢会使食，可以做零食食吼，嘛可以。昨吼，咱这个乐乐吼，乐乐哥哥吼，安尼套一包落去，一盖都安尼个食六包，六袋就对啦。
1: 伊讲很好吃哦。
0: 阿妈，我还要，我还要啊，安尼啊，安尼哦，因阿妈哦，差个断袂掉，然后搁一包。啊，一包过一包，因为伊这是一袋一包装啊。
1: 伊那吃嘛疼啊！
0: 嘿，啊入口即化，啊胖胖酥酥。
1: 嘿，放个水来
0: 吼，
1: 啊就肉酥啦。
0: 对。
1: 啊，佮有肉条，这种软软啊，无脆气的人来吃上好。
0: 嘿。
1: 啊，这有这个肉酥啊，肉条吼，这有氨基酸。
0: 啊，佮有两倍
1: 剂。对啊。啊，咱人会氨基酸啊，两倍剂吼。
0: 嗯。
1: 真营养。
0: 嗯。
1: 哦，无脆气的人。老人的中间哦，来吃这上好安尼。
0: 对，
1: 吼、
0: 哦，啊，囡仔哦，玻璃哦都爱吃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胖胖酥酥安尼，就好入口即化，就好吃。
1: 对啊，
0: 哎、
1: 欸，哦，氨基酸两倍质，哦，
0: 啊个
1: 讲，南北拢找到刚休假。
0: 啊个有咱这海蜇头，
1: 哎、欸，
0: 哦，啊个有无常，哎、欸，个有特级大蜜汁黑豆，这拢七百块。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老要滴的朋友拢找到刚休假。2999-8692
1: EGF 青春胶囊、哦
0: 嗯、
1: 原料是法国的、哦、你拿那个胖胖的哇水流流、啊、现在有那个金珠松、哦啊、你可以带入这样抹、啊、你有一些这个什么色素的、哦
0: 嗯、
1: 后面那都会把你胖胖掉了、
0: 嗯
1: 哦、
0: 淡化我们的黑色素
1: 如果要都找到刚修价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台湾出名的什么饭你知无？
0: 萝卜饭。
1: 萝卜饭。
0: 嗯。
1: 诶、欸，阿良伊逐工拢食萝卜饭。
0: 哈哈哈。食袂鲜
1: 哦。对啊。
0: 哦，无、欸、简单。
1: 啊、台湾出名就是萝卜饭。
0: 嗯。
1: 哎、欸、呀、啊。
0: 但是有诶萝卜饭哦，迄萝卜拢用料较甜，我就较不爱食。欸
1: 嗯啊，当然，嗯，你若做了歹，人就歹来吃啊。
0: 不是歹啦，都个人吃无同，我较不爱吃啊甜啊。
1: 哦。
0: 哎、欸、啊，有的卤料就较无啊甜啊。嗯啦。
1: 真久唔捌去吃卤肉饭啊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哎、欸，来卤肉饭吼、哦。

0: 萝卜饭安尼好啊，一碗萝卜饭吃完都无啊。来，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哦，2999-8692。啊，今麦买咱节目中的这個产品哦，这药品，那买半大拢有犹太，哦，紧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嗯，来。这个爱你入骨，
0: 嗯，
1: 这朋友讲爱听的啦，
0: 哦，
1: 这原版的哦，
0: 来。

0: 负心的人，
1: 嗯，
0: 恶男哦，他们一起好听了吼，
1: 明白？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他们第三遍你也去哦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，今天好，大家真多了，真多谢吼，
1: 嗯，
0: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对，
0: 啊，明天再过来
1: ，OK，
0: 哦，忘记啊。
1: 我见中，
0: 你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、哦！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牛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多谢各位朋友对今晚都去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的因果故事的单元，以及小启示的单元。希望大家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教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节目中给咱介绍的六根草，一个黄龙三桂八宝丸，若未清楚、未了解、要问的，就欢迎您卡电话来哈，2288661空。啊，咱即马介绍几站来进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咱人是社在社会上袂使无朋友，好朋友会赐予我们友情，这种友情啊，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。友情的鼓励，会予咱提出着勇气向前，搁再拼。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，伊无爱交朋友；，某人伊个性真倔强，修养搁无好，所以讲无朋友。根据医学上的统计，个性内向的人无朋友的人，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、甲七情病。在咱社会交朋友会当鼓励，会当互相帮忙，互相会当交换知识。俗语讲啊，以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咧讲，若是常甲朋友伫咧开讲，会当得到足多的宝贵的经验甲知识。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少咧吼，啊就去舞厅啦，去酒家啦，还是来跋筊啦，那安尼不就变成酒肉朋友？生性够生财啊，交完朋友都爱撇离忘记。交朋友那是交愈济人，事业绝对会愈成功。时常找朋友伫咧泡茶开讲，检讨事业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来劝导，互相来鼓励，安尼不但精神爽快。智慧交流，咱的常识，咱的魄力，会阁加进一阶层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唔通时常家己一人关喺厝内面，只要你大声伸出着你友谊的双手，自然就会接受着友情的暖流。阁再来，人生开始第二段，咱人啊，拢有梦想，梦人拢伫咧追求幸福，不过咧追求梦想甲幸福啊。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，安尼咱才袂吃亏，颠倒来失去着幸福。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啊，咱就要先估计咱的实力，甲现在的环境。估计了后，咱甲定一个理想，啊，然后再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。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啊，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着现在。将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，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，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，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。搁再来，一个人伫咧社会上做头路，咧成半事业，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，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，伊就爬未起来啊。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，要若安尼，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！你若看一丛树啊吼，你若用枝啊甲锯断去了后，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失去啊，但是伊一工一工，佮吸收着露水，吸收阳光，伊的树影啊，佮对边啊发出来啊，伊佮重新开始，一日一日一直咧长大。有一天，伊会比原来的树啊，搁较大丛、较青翠、较无声。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啊，一定拢会去遇到困难。只要咱也是骨力，卖平淡，时常吸收新的知识，无论是啥物困难，拢有克服的一天，何必到自暴自弃呢？自暴自弃啊，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哦。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爱有树木记登去，搁再发新意的精神。伫我较早伫咧开中医诊所的时阵，我中医诊所内底有一位中医师，伊叫做陈基柏。这个陈基柏老先生老中医又甲我讲，讲咱中药学问高，亲像山，深亲像海，五行的变化是真深。咱五脏拄好配合五行。肝是属木，心是属火，脾是属土，脾是属金，心是属。

玉水，这五脏啊有上升上克的作用，木会克土，火会克金，啊土会克水，啊金会克木，水克火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若是有刮病啊，若是无提升对胃甲顾起来，免偌久就会引起着胃痛。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，有胃肠病的人啊，腰子就原来未用；有肌肉病的人，肝机能原来未好；有腰子病的人，就原来引起着心脏无力。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，因为有这个关系啊，老幼的时阵啊，一定爱兼顾。所以讲，就过一个治疗方法，隔离的治疗方法，相生的治疗方法，甲相克的治疗方法。这个医术，一功夫的深浅，都伫遮尔。过去啊，单机片，伊常常伫咧甲我讲，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，身体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攻七分守，有时爱用五分攻五分守，有时爱用七分攻三分守。开药的时阵爱冷静，十二经、十五路、七经、八脉、阴经药绝对唔通忘记的，千万唔通讲执脉捏捏，啊看病大药，那安尼都无够格，通好做医师啊。过去陈启碧的交代，陈启碧的传授，我受用不尽。我即马继续过来讲人生的小启示。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。有在调活过36500天的人并不介济，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啊，所看到的，敢那亲像卖完的人较济，感觉讲伊真快乐，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。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，就是安尼。佛家讲人生是苦海，这个意义啊是真深，包括生老病死所经过一切，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。遇到快乐的时阵，会感觉讲时间咧过遐短；，啊，若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代志啊，就会感觉讲咱时间是遐尼长，感觉日子是真歹过。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呢？那是加入一个真啦，原因有三字尔尔，都是未知足。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，真歹控制。要如何才会当让咱人的人生快乐？这见仁见智，所以要求的。无同款，不过佛家讲前世因就是这世的人的果，也这世的人的因就是后世的果。那是会当知影因果，会向知足，啊那安尼，这个人生就会感觉讲真快乐。无论是你若遇到什么代志，甲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行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，人讲正身就会正愈济人所得到的成果就会愈济，也那伊就会得到快乐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意见唔知如何？啊，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。这段故事叫做《情甲义》。有一个好家人，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。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错流，并无介深，溪中浅的所在，啊，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。实在讲，伫迄个好家人伊坐船过溪的时阵，山内却落大雨，山洪却爆发。大水对山来一直流落来，迄、那个好家人所坐的船出来冰船，迄、那个好家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。好家在，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，伊来爬去哩石头顶，伊伫化救人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过船要来掠鱼，伊看到有人伫咧化救人，迄、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。但是水是真错流，船的速度伫咧过是真慢。迄、那个好家人伊真着急，伊讲：“你可甲过较紧的啦，我小等下500块予你啦。”但是船同款原来是过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阁着急啊，伊阁话咯：“你较紧的啦，过较紧的啦，我小等下1000予你啦。”迄、那个青年人船原来阁过袂紧，迄、那个好家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的脚趾咯，伊阁大声喊叫啊！伊讲：“你尽量过啦，啊，我予你10000啦。”伫这个时阵，船不但无较紧，阁比到拄只阁较慢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水已经淹到脚腿啊！迄、那个好家人伊非常的着急，讲：“你阁较紧的啦，我50000予你啦。”
船得要到伊啊，确实已经未赴啊，差一点点啊尔，迄个好家人去互大水甲流去咯。迄个青年人伊随潮上去，来坐一个岸边，伊放下大哭。迄个青年人伊自言自语讲：“哎呦，本来我是要救你的，我的出发点是为着伊，唔是为着你啦。啊，你是安怎又要用钱来甲我引诱啊？我想讲，我来。”

较慢甲你求吼，你钱都会愈出愈多。小查讲我贪念，煞误着你的性命，到底这是啥物人的罪过呢？各位听众朋友，头拄仔我所讲的这段小故事，到底是啥物人罪恶呢？看人无来去注意，要去甲救，一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，是一种好人的正气。上起头，伊根本都毋是要受人报答伊，却是迄个有钱的人，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，叫伊过较紧的，钱财煞动人心，建立煞来忘义，结果一个无性命，啊一个是失意，搁再兼失意。伫即个咱社会上啊，有真侪人，拢叫是讲钱万能，钱甘真正万能，参像故事中的好家人啊，都是去互钱解害死的。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，船绝对会加较紧到，伊都袂去互大水解流去，伊都袂无性命。钱虽然是真好用，但是啊会享用，那是未享用，煞变成伤心之物。那是有钱的人，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特别的照顾，也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性啊好的身躯，爱该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，这就是一种前世修来福运。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，加做淡薄仔功德，加做淡薄仔善事，这世修就是后世的人的果。有钱的人也是不想做善事啊，只求本身要飘到一面享受啊，有福要甲伊享福尽，一甲尾啊，绝对是会后悔啊。

0: 哼，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。
1: 好、啊。

0: 这个趣味趣味的歌叫做老兄行酒楼，安排让大家做伙收听。咱即马继续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1: 啊，我即马过来甲讲，这个医生伊的医德真无好，真无慈悲心脉。伊就甲这个囡仔讲，若要医好恁老母的病吼，这有法度啦。不过啊，都爱白银十两，爱白米五十担，白银十两，白米五十担。各位，这不是小数目哦，因厝是遐尼啊善车，要哪有可能通办会到呢？有时这个囡仔伊真有效，佮真聪明哦。有一天暗时啊当中，伊就来觅一个这个医生的厝后壁，咧跟踪这个医生到底是伫咧掘甚物款的药草。伊足足伫遐等一暝，哒，等到五更的时阵，这个医生才出门要去挽药草果。这个囡仔都一直甲伊跟踪，一直甲伊逮着着。这个荒郊野外的当中啊，才看到讲这位医生伫咧挽一种药草。这个医生伊做甲正秘密着着，伊将挽来药草啊，这个叶啊甲花甲染掉，甲搭落去溪啊底，搁再将青草啊的根骨甲剁甲幼幼幼，再搁用茶啊甲缀起来着着啦。啊！这个囡仔，伊目睭拢看甲一清二楚，看甲你真详细就对。听候这个医生走了后，这个囡仔伊就赶紧跳落去溪仔底，伊将拄只这位医生等落去溪仔底，诶，一挂青草、叶啊、甲花拢甲裹起来就对。啊，然后按照啊叶啊、甲花的这个形状，伊往那阿班真侪青草倒转来个。伊抓好的时阵，甲品看卖，嘿，有啊气味甲。甲较早吃迄两贴药啊，气味拢同款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因妈妈的病啊，一天一天都一直恢复健康啊。哥，这味药啊，对着因老母啊，真有帮助都着。到尾啊呢，则将这味药草呢，甲好听的名叫做益母草都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中药草的故事，伊的名叫做益母草的由来，供好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多谢恁大家收听。

各位大德居士，各位慈明师姐啊，咱这个掌讲佛说八大连觉经，是讲到这个布施平等觉，就是第六觉底就对。第六觉底，贫苦多怨，恒结恶缘，菩萨布施，顶念万亲，不念故恶，不憎恶人。那么今天要跟朋友大家开讲的，就是不念故恶，但是啊。不憎恶人，就是讲唔通去想着你渣贱，吼、哦，即冤仇人，即冤冤冤冤的人，唔通去想，吼、哦。那要讲起来，各位，在咱世间人啊，有一句话就是讲，讲君子不念故恶，对不？一个正人的君子的人，绝对袂去啊想着这个人过去伊好甲伊歹，这是以眼前好甲歹来对待伊，以平等心来对待伊，阿咧。啊，站在咱佛教的立场上啊，吼、哦，这更加我那都爱安尼做，因为咱众生吼会作恶，会对咱误会，会对咱起烦恼，拢是因为有无明，无明都是唔捌事理嘛，对不？伊唔捌真理，伊唔捌事理，伊对咱有误会，唔才安尼做啊。啊，你既然都了解啊，你啊，你个挑工讲，伊要介来计较，吼、哦，我所以我不是一个譬如，这个情形都要坦诚讲，明明都知影对方吼，啊，伊去穿一出垃圾衫。个面搞个乌苏苏，你台湾个过意吼，就去往那搞好垃圾面，往那个搞好垃圾，世间有再讲的人无？无啦，无再讲的。相信讲大家无安尼做就对了。啊，菩萨都要求讲，咱都安尼做，卖去念别人，而且个卖处，吼、哦，也就是俗语所讲的，讲温恶扬善，咱都爱多赞叹人的好处，爱多宣传人的好处，卖去计较着别人的缺点，甲别人的卖处。哦，这是一个成功的秘诀。一个人要到处有人缘，走到都是当，互人袂甲你批评，你都要有这种的心胸就对啦。啊，那无只要讲起来，各位，咱世间人一句就咧讲讲，人比人是气死人啦，对不？哦，因为咱人互相之中，一定有比咱较歹，有比咱较好呀、啊。定定呢，都有世间上见到这款的是非出来就对。啊，恁若是每一项都要一定要照迄个标准吼、哦，一定要讲计较到底吼、哦，那么结果苦恼是苦恼什么人？苦恼你家己。颠倒机结众生缘，出绝对袂使。就安那爱宽心待人，伊就即个宽宏大度之心，吼、哦、去对待着任何的人，哪怕就是讲再恶人，甲咱有冤是话，吼、哦、你原来是爱对伊好，爱对伊好就对。更加呢，爱做甲进一步，不憎恶人，憎就是讨厌万分，袂使去讨厌迄种万分的人。就是讲，袂使去讨厌着歹人，不但袂使讨厌歹人，也袂使去远离着歹人，对不？吼、哦，这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各位，那照咱世间人讲啊，这个人若歹，咱敬鬼神离万之啊，这对啊。咱佛教乃讲袂使去讨厌歹人，佮袂使去远离歹人。你若远离着伊，后摆甚物人要去躲伊呢？对不？所以讲，咱袂使甲远离。菩萨派做就是派做伫遮就对啦。咱佛教立场吼，唔是讲好人才是成地邪哦。对吧？当然，伊做真好啦，伊做人品行也好，功德也做真多，这是咱好的模样，要互咱看好的神智识无唔对。啊，不过佛教的神智识有两点，有种是歹的神智识，恶的神智识。伊虽然做人真歹，不过因为伊做这行歹，好听你讲，伊去抢人的物件，去做一寡不法的生意，啊，咱知影了后呢，假如讲受到社会理论、国家法律的制裁，咱也原来唔敢去做。咱为安怎唔敢去做？因为伊做伫头，伊做伫头前打错卡波，互咱看。这人对咱来讲，都有好处，伊都功德。啊，那无吼，那无伊做唔对，咱反正咱会去做啊。所以咱都爱感激伊。所以佛教的心胸都是伫遮。好的个人，咱恭敬；但迄个歹的，咱都袂使去讨厌。同款，我那个当作神智性，这是佛教的平等观，就对。我想真无简单，菩萨要做无简单吼。那么这点啊，咱佛教的模样上界做就对。吼、哦，咱即话唔免讲什么人就对啦，单独用咱的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伊是咱每一个人的导师，对不？是咱的师父啊，咱用家己的师父来讲就好来看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阵啊，伊生生世世，咱即话要甲讲，就是讲伊即世人就好，伊那要讲起吼，伊的上歹的冤仇人，上歹的阻碍伊的，上歹的神智识什么人呢？大家话知，提婆达多，大家拢知，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甲释迦牟尼佛有亲戚关系，啊，唔过伊。常常咧介意伫咧作对，破坏伊个军团，在咧个海色卡摩尼佛，吼、哦，大行都要介作对。啊，那照咱世间人来甲讲，这种人真歹咧，应该吼、哦、是爱个爱个远离呀，对不？唔过咱色卡佛都唔是安尼呀。伊伫咧讲法华经的时阵哦，相信讲老上界人都知，
切克摩尼佛伊挑拣个为提婆达多讲一品，或者提婆达多品。伫迄个法华会上，伫咧赞叹提婆达多是伊修行中最伟大的一个贤弟性，是伊最好一个温情人。各位，这种个心胸何等伟大！释迦牟尼佛讲，若是无提婆达多，处处解阻碍，伊无法度通精进佛道。今仔日伊就无法度通成佛。所以讲，释迦牟尼佛伊才将提婆达多解当作是善知识就对。哦，今仔日若是无提婆达多，伫咧个障碍，伫咧个诽谤，伫咧个安怎拄安怎个障碍伊个道心，伊今仔日就无可能会成佛就对。哦，所以讲各位，换一句讲倒转来，咱在阿里山、阿巴山吼，啊，咱都伫咧拜佛。有红色甲咱阻碍，有红色甲咱障碍，有家里是做障碍，有辛苦鼻听障碍，乃至有厝边头尾直接甲咱障碍，咱合分。各位，拢总爱甲当作是善知识，大家安尼可能啊，对着人一个个障碍，当然对当精进道心得着。伊讲若无提婆达多处处解刺激阻碍，伊无法度通精进佛道，今仔日伊就袂当成佛啦个。好，阿僧伊有哈多通提早伫个弥勒佛之前来成佛，应该是第四尊佛，现阶第四也是弥勒佛。啊，结果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提早，就是因为啊，提婆达多处处甲释迦牟尼佛来阻碍，这啊，就是真无偌久吼。啊，我参一寡咱在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伫个谈，讲若要做任何的代志吼，绝对爱有阻碍。若是无阻碍，就是你成功也无价值。有阻碍，你愈精进，这唔则是显示咱佛教的精神都对，就是伫。这个所在，所以咱们做任何的代志，都一定爱有阻碍，吼、哦。那无阻碍者的话呢，你的成功也未大，吼、哦，成功未大。所以讲佛教在咧讲啊，各位不敬恶人，对不？哦

觉得你讲不争恶人是事实上实实在在，唔是听你讲咱所想的遐尔简单做得到哦。要将这个害人的人对咱歹的人，咱讨厌人，佫袂使佮讨厌，佫袂使佮害，佮爱佮对好，还得佮佮帮忙。你来看，这都要付出偌济代价，看偌大个。那要用世间人较现实的来佮讲起来呢，各位，咱都要食偌济委屈，你知唔知？所以讲就无简单做的啦，吼、哦，这种叫做啥呢？叫做严己啊，宽待人，对自己是真严，啊，对别人爱用宽宏大量的心，这就是菩萨的心肠就对啦。所以讲这个第六讲哦，就讲爱咱时时刻刻爱用一种平等心落去对待众生，吼、哦，落去行布施，唔管讲伫金文财宝的方面啦、啊，乃至法的方面啦、啊，对众生生死世事的方面等等啊，咱拢总都爱用这个平等心落去做，袂使讲结这个冤冤枉枉的恶缘，不但袂使结冤冤枉枉的，啊，对日常生活中间所遇到的环境，乃至一切人事物，拢袂使解藏伫心肝内底安尼。拢袂使去解念念坏，会使感念的是念好的啦，爱念佛、念法、念经啦，安尼啦，爱个念师、念界、念天安尼就对，哦，爱念这好处啊，对，袂使去念，袂使去感念到遐歹，因为咱心肝也是常常在咧想歹，去想遐歹，人讲想久啊，心魔就会作怪，心魔就会作怪，离久生怪，想久啊，心魔会作怪。所以绝对袂使去想想坏歹，就对。咱唔只有遐多通彻底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吼、哦。以上曾建文甲朋友所啊讲的，就是佛说八大人格经的讲解，吼、哦。那么这是第六格的布施平等格，第六格的贫苦多怨，恒结恶缘，菩萨布施顶念万千，不念古恶，不憎恶人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大概就是安尼就对了，吼、哦。

有真侪人哦，正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咧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会讲哦，讲到有人时，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哦，有人时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会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、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个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呐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当夹夹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。

身体真勇啊！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！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然后即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唔八家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嘅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有专人甲你服务，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千六，吼，一盒千六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做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

啊，咱即马过来讲第七格底啊，第七格底出家犯行格，第七格哦，五欲过犯，虽为俗人，不念世乐，常念三依，瓦钵发起，志愿出家，修道清白，犯行过万，诸比一切。各位，迄就是肯定伫个佛说八大人格经的第七讲哦。来，咱即马继续，大家过来个参考。在这个第七讲哦的当中啊，就是爱咱反省，爱去深深讲哦，爱去深深了解，就这个五欲、世俗这七情六欲吼，五欲当中啊，各位是歹的，和咱顶摆有讲过这条，但是这种的歹呢？各位，不是讲叫咱一个合佛的弟子讲啊，因出家师父吼、哦，就去远离念念哦。咱世间人有一个讲啊，讲啊，因出家师父就是讲脱离开红尘，不染红尘啊。哦，刚才曾经讲，不是讲远离五欲内面，就是啊，准讲咱用世间人讲，就等于讲财色名色随吼、哦。啊，这也未输，跟他讲，这应该，干呐，一出家人才会使远离念念，咱这款观念对不对啊？所以讲，咱这部八大人格经真好，伊就甲咱提醒，讲这个五欲会害咱，和咱会受生死轮回掉。但是这种诶，唔是在家的地主，唔是咱在家地主唔免遵守的呢，我哪爱遵守呢？为安怎？这个做五欲过犯，唔是因出家师父的专利品啦。连咱在家人都我哪爱遵守，吼，因为佛祖伊就佫讲下面这句，下面这句是讲。谁为俗人？闽南语个翻译讲做谁为俗人？各位，这个俗人就是伫咧指讲咱这个在家俗人，不念世俗，常念三依，瓦钵发起，志愿出家，修道清白，凡行过万，诸比一切。啊，这个谁为俗人？咱虽然是伫世俗人，啊，佫是在家身份，那我们不应该去染着到这个世间上，而这个五欲之乐就对，吼、哦，袂使去染着。意思是讲，咱虽然在家地主，咱赶快我们爱个远离，我们爱个远离。那若过分去贪着这个五欲者的话，去着到这个五欲，那么咱本身赶快爱受到这些灾难就对，吼、哦哦，所以这一点嘛、啊。哦，咱吼都爱有一个深深的体会，吼、哦。那么结果要安怎去感染来远离这个五欲？后边面有甲咱教办法，唔是乌白讲，唔是讲甲咱提醒一个，爱着准好贵安尼。哦，这经文甲咱讲啊，真清楚。都爱时常来感染着这个三依，时常念三依到底是念啥？唔是讲叫你时常穿三领衫呢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这个佛法吼真深，那无可根据解说，为朋友会听无啦。吼、哦，要听讲，我会记得我有讲一摆，这个八大人格经嘛是讲到这，有一个听众朋友吼听无清楚，讲会装神神啊。啊，这三衣是啥？是不是爱穿三领衫或者三衣？是从爱感染讲，咱都要定来穿三领衫，我唔是啦，哈、哦。所以这有阵时啊必须吼，还佫再开一番的时间落去解说，啊，我即马就来解说互恁听吼、哦。啊，所谓上念三衣，就是对佛教的名词来。咱伫咧古早时代吼，佛教对印度传过来，乃至即马吼。泰国甲印度、越南拢是穿迄种衫，或者泰国袈裟色嘅，唔袈裟就叫唔袈裟吼。那么，迄种袈裟是规撇布、规底布，对身躯破落去，对身躯破落去吼。参咱即马穿嘅即阵即款衫无同款就叫无同款。啊，就是因为伫咧穿嘅衫无同，所以讲有一个区别，咱就甲分做何做三类。第一类嘅，上简单来甲讲，就是讲做五衣。五衣第二类呢，或者七衣啊，第三类就叫做九衣吼，啊是二五衣，或、哦、者是用咱中国话来甲讲啦。五衣者，各位在印度话叫做安道会，这个安道会呢，翻译咱中国话啊，或者做木衣，就是做空客衫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做空客衫，这款叫做下衣下顶衫，或者做空客做杂事这些穿的衫就对安尼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迄种的衫吼，比较是较粗鲁，吼、哦、啊，而且吼。啊，较简单就对，吼、哦，就是属于啊，咱一般吼，啊，这个啊，因出家师在咧修这个三明，改咧穿个五衣就对。啊，这个五衣，那要甲讲起来呢，各位，这个滴咧是五条，有五条，或者五衣啊，横的吼，诶、横的有一条长的，啊，一条短，啊，一长一短，啊，迄种叫做五衣，吼、哦。那么另外第二种叫做乌多罗经，这个乌多罗经呢，就是七衣，吼、哦，七条。等下吼，等下吼，
这个有七条，但是这个横的啊，较长的有两条，啊，倒的才一条尔尔，两长一短都对。好、哦，这种的七一啊，各位专门在咧做什么用途呢？另外一个翻译的名词吼、哦，咱中国话讲做立将衣啦，或、哦、者叫做上顶衫，吼、哦，在咧听经说法，在咧拜佛礼佛，吼、哦，那么在咧食饭过斋堂，在咧用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在咧安居，吼、哦，啊，吉下安居在咧用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家己咧上街咧用的，上经在咧打坐坐禅当中都要穿起，吼、哦，就是平常时因出家师父因在咧穿起七衣，而且袈裟都对，吼、哦，这是属于第二种都对。那么第三种的袈裟。就是叫做精刻的，这个精刻的呢，各位，那一般师傅因这个啊戒场是分九衣啊九条，吼、哦，啊事实上包含后头第五条衣，就用因这个讲做左衣都对。

那么这种的正确的，伊是属于种大医，吼、哦，所以佛教的名词翻译或者杂碎医，这个、杂碎医的意思就是讲，伊是用许一点一滴补落去补肾的。吼、哦，我听你讲，因咧灸伊就较侪地补起来，啊，二五条伊就迄个较细抓，一抓一抓就去稳啊补起来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那照较早的这个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吼，啊，大部分出家人伫咧清净三年，拢是吼，安、哦、尼用迄补伊话，捡迄补伊话，一点一滴稳啊夹起来，吼、哦。这有人伫咧传说啦，啊，到底唔知影无影吼，这大概是一种参考研究而已安尼吼，啊，卖甲我讲，卖甲信讲啊，确确实实就是啊。用迄个破布啊，一滴一滴稳啊布起来。有人是讲安尼来讲吼，迄有人死去吼，啊都惊讲这个布怕算，因为起码古早时代吼，啊这个布类较少，所以为着要节省啊，吼因此才将人死去的迄个衫甲脱起来，啊所以是这个加一滴一滴吼，稳啊布一丝，这个出家人就穿的衫安尼，吼这是传说的啦吼，啊大家来研究就对，吼啊但是这不是经典内面讲的安尼，吼我必须要甲朋友声明一下就对，吼这是直接讲到也这个上念三依，吼啊这个上念三依就是讲五依。七一啊，甲九一都对，吼，叫做三一，吼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较会搞尿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嘅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你看哪里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诶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诶，搁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搞阮倒烧布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吩咐做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甲一个月哩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哩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六粒至八粒，你若讲再五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。啊，若讲有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，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

我还没吃红娘三龟百步丸之前身体是这样啦，里里落落我啊，即马一个食红娘三龟百步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，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，吼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，吼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味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对 ，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，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。2288661，直接写中间文字文。

这个上严三一就是讲五一、七一啊，甲九一就对，吼、哦，叫做三一，吼、哦。啊，今麦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瓦钵法器。所谓这个瓦钵法器啊，各位就是伫咧讲，咱呢有真侪人捌看过吼，咱伫咧台北嘅人比较伫靠福报看得到，有真侪界场吼，那是修改了后呢，吼、哦，因就会出来吐钵，啊捧一个钵，吼、哦，出来伫咧化缘就对，哇，啊好众生结缘就对，所以这个钵。就是指啊，人咱所看到迄圆圆吼，啊中有一空迄种个就对，吼、哦、叫做钵，出地人提提迄地就对啦。有人讲碗啦，啊人拢讲钵，吼钵则正确就对。啊，这个碗呢，各位就是虾，吼、哦、有人听了无清楚，拢听做碗钵哈，碗钵碗，食饭个碗碗，唔是迄个碗哦，是碗碗就是吼虾、哦、就对啦，碗钵吼碗钵。所以讲，有人写字听我咧讲这吼，上好是去提张迄个八大人家经来对吼。有人写一字吼，那解释唔对去吼，喺度喺度地讲，讲实在。所以讲，我咧讲这话真小心就对。所以上好是吼啊，那要听佛萨八大人家经吼，啊都那有单去提张我登来看来对照。哦，这里有当时啊，拢要挖要挖，但是意思我意义无啥讲哦吼啊，三一瓦波哦，对。三领，这两三个三，啊，伊就是这个三裤就对了。三衣啊，瓦钵虾，吼、哦，瓦钵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钵呢，就是指啊，咱所看到迄个圆圆啊，中啊有一空迄款呢，吼、哦，叫做钵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种钵翻译咱中国叫做应用器，吼、哦，应用器。这个应用器是佛祖制定的，为安怎佛祖制定这个钵？当时佛祖成道了后，伊也无一个钵，啊，有这个钵。由来是对四大天王来，这个四大天王呢，伊去海底去水晶宫内面啊，取到这个水晶宫内底的这个钵，哈呢，啊，取钵来了后有四个天王啊，对不？啊，变怎去降伏无公平啊？所以就用因的神通，一地改变做四地。啊，后来这个四大天王一人都提一点，吼，啊，都要提来降伏就对啦，要来降用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神功远，啊，我干那会当甲恁提一点尔尔哩。即嘛有甲迄个天王梯，无甲即个天王梯佫歹势，吼、哦！无变怎呢呀？伊总袂当讲要吐钵，就看他提四个钵啊，对不？要安怎提对？所以讲伊对啊，将即个四大天王因一人一块钵，拢甲提囥在手中，啊，提囥在手中的当中吼，都甲塌塌的，就安尼等一个神通变四块钵，咱变做一块钵。啊，因为一点一点甲塌落去，甲合落去，用神通落去，所以讲人因出家师父的钵，吼、哦，规定都要有四层的色，四层的色，对遮来就对。佛用神通化数为一，这个就是钵的色地吼、哦、啊，规定爱安尼四色的原因，就是对这个典故。啊，佛然后再捧这个钵去接受到这个这众生的供养。啊，因为这种的典故呢，所以讲代吼，到目前为止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有真正出家师傅，才用钵，就你讲吐钵就对，吼、哦，接受到这个众生的供养安尼，正福田就对啦，让众生有机会通正福田，啊，这个钵的物件。

想用灰啊落去烧嘛，瓦都是灰的嘛，或者是用铁的，乃至有人即卖用铜的、用啥，这种不管你都对啦。反正吼，未老过一对的这种的吼，啊，咱甲清风做博啊，互因会当点饭菜，会当互因过到这个安定食的这个问题，未去烦恼都对了吼。不哩个，反正有人会想到这点哦。啊，真结问啦，啊因用这个圆圆的博伫个点饭菜吼。嗯、啊，难道敢无用猪，敢无用汤匙啊？啊，无是要哪食啦？各位朋友吼，伫咧两千多年前伫印度吼，无猪无汤匙啊，拢是用手伫咧面诶，用手伫咧面诶就对。啊，演变到即嘛吼，因为无卫生嘛，咱中国人无即款地嘛，对不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呢啊，即都食汤匙啊，吼啊，食一箱猪就对。啊，较早伫印度诶时代啊，佛祖定伫咧讲讲伊诶法是歪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总是袂当教育安尼啊。较早佛陀的时代，印度人吼、哦，到我即马吼，听讲我那个有啦，伊是用手捏饭捏捏的，啊，撒起对嘴塌落伫咧食。即马你家食看哇，要用惊死，讲这无卫生。伊是一手伫咧提物件咧食，一手大敲边都伫咧吃的哦。迄较早的生活就是安尼嘛，对不？所以因无伫咧亚地，印度吼、哦、就安尼用手的，用手的去捏，落去捏，捏不几完蛋，塌咧嘴都丢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爱用团拨就好啊，何必得去用遐低汤匙？啊，即摆都袂使无呀，吼、哦！像这个瓦拨发起，无讲到低啦，汤匙啊低价，吼、哦，原因都是低价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人写过流喙齿灰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、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喙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逐摆啊伫咧洗喙时阵吼，喙齿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火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火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、哦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就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齿袂卡袂高，暗时爱加食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下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加面。

斑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样啊是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多。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。

时间你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百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，另外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平安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啦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公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。